0: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端午档新片票房含预售已超6740万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的第二轮，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此前，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欧洲理事会18号发布欧盟峰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结论文件。文件显示，欧盟27国领导人当天一致同意重申对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结论文件同时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欧洲必须在2030年前大幅提升防务准备水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盟一方面谈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全世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企图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制裁措施不仅无效，而且对他们自身以及全世界也造成损害。
1: 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2: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19号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

0: 的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
1: 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消息称，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
1: 据黎巴嫩方面18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黎南部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以色列已多次公开反对条款内
2: 容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他还表示，以方称美伊达成了所谓糟糕协议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从宏观角度来看也完全说不通。以色列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0: 那么接下来以色列还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协议能不能落实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协议里明确规定停火是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黎巴嫩的事情不包括在协议里边。未来一段时期，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

0: 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滞留的船只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同时开始有大型商业船只通过海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以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朱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进入六月份以来，副高位置总体偏南，我国东部地区主雨带在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不过从昨天起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并且稳定维持，其边缘强劲的西南暖湿气流呢随着大局北上，同时北方低槽或冷涡系统活跃，冷空气呢不断南下，以暖湿气流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持续交汇碰撞，我国的主雨带将会明显北台。今后七天在西南及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电，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未来七天受到冷空气和强降雨的影响，华北、中北部、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比较清凉。而江南南部、华南受到北台后的副高控制，高温将会发展增多，而且因为暖湿气流携带大量的水汽上岸，导致这一带的空气湿度非常大，体感比较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0: 好的，无敌。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2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论坛汇聚全球顶尖经济学家、境外政企负责人及国际金融机构高管，集中发布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系列开放新政，以制度型开放打通中外资金融通渠道。
0: 金融市场波动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几乎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当，并影响着全球的发展前景。与会各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稳健有序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成熟完备的监管框架。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金融开放红利将怎样持续赋能全球实体经济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发自上海的报道。
4: 论坛现场一笔笔跨境合作签约落笔生效，一份份投融资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跳出单纯的金融交易合作，依托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服务海外重大基建项目。

0: 全新的跨境合作模式亮眼出圈。从中国优质基建技术出海，到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保驾护航，金融开放与实体合作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多国政企嘉宾面对面见证洽谈对接，实打实敲定合作，见证中国金融开放红利惠及全球实体经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交通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杜伊谢巴耶夫·阿瑟尔别克在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谈到，
1: 就在一个月前，我们和中方伙伴携手完成了阿斯塔纳轨道交通一期项目，如今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动工。这次我们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债券发行备忘录，计划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为二期项目补充建设资金。我们和中国企业合作由来已久，目前我们也已经与合作银行完成前期洽谈，此次签约将为二期项目建设提供关键金融保障，中哈双方高质量的政企合作正稳步向前推进。
0: 放眼全球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很多外资机构坦言，中国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对外开放，不停步，守住风险底线，不松懈。如果把金融开放比作开窗拥抱全球资本机遇，那么金融风险防控就是细密纱窗，开窗吸纳全球优质资本与金融资源，纱窗精准阻隔跨境金融风险外溢，既不闭门保守错失发展机遇，也不无序开放埋下安全隐患，实现金融开放活力与风险防控力度的动态平衡。这种稳中求进、攻防兼备的金融治理思路，破解了全球多国普遍面临的开放与风控两难，成为中国贡献给全球金融治理的宝贵实践经验。在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看来，
2: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金融治理思路，落实宏观审慎管理加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框架，以全链条全覆盖的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安全底线，这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针对全球金融治理乱象频发、单一货币体系风险突出等共性难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认可中国统筹开放与风控的监管治理模式，表示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4: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0: 本次陆家嘴论坛还围绕跨境金融监管协同、绿色金融跨境合作、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持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融通。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官员乔瓦尼·特里亚表示，
5: 值得骄傲的是，目前伦敦已成为中国境外规模最大、最核心、处于领先地位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本周我们双方在北京也正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共同探讨离岸人民币业务提质升级路径。我坚信未来中英离岸金融合作将持续深化，实现共赢。
0: 此外，不少境外金融机构高管也表示，全球主权基金、资管机构持续增配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和收益优势愈发凸显。随着沪深港通、债券通以及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落地扩容，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持续拓宽，兼顾开放活力与风险安全的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也正在为变革中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东方思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海南迎来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

0: 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八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十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2: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两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3: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2: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4: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
2: 通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5: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一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2: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6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6: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2: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7: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
8: 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0: 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出了稳中偏强的态势。市场的数据就显示，6月18号，内三元杂交猪生猪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那最近一周上涨的幅度是0.43%，也是迎来了久违的上涨局面。此外呢，尽管生猪价格还在10元以下的低位徘徊，但在5月 A 股上市猪企的生猪销售均价出现了环比上升的向好的信号，那这也让市场泛起了一丝暖意。那么猪周期的拐点出现了吗？所谓猪周期，就是猪肉价格会受供求关系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涨跌循环的规律，也就是猪价贵，养殖户都会去养猪，猪多了肉价就会跌，养猪亏钱大家又会少养，猪肉少了肉价就会再涨，一轮一轮的往复的变化。要知道猪肉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可能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立马就能扩大产能的，一般来说从发现价格上涨到加大供给之间至少要经过多个环节。

0: 能繁母猪要拿时间去培育，小猪出栏也需要时间，通常会有一两年的时滞，所以一个完整的猪周期通常为四年，非常有规律。那这一轮下跌的行情开始于2022年，至今呢已经延续超过了40个月，接近以往一个完整猪周期的时间，却只走了一半，整体呢还在下跌的周期，偶尔会出现上涨，也是转瞬即逝。而且猪肉价格在最底部的区域也已经徘徊了20多个月，打破了历史最长记录。那很多人疑惑，历史上非常灵验的猪周期现在是失灵了吗？其实周期并没有失灵，只不过本轮周期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发生了变化。要知道2021年非洲猪瘟过后，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还有市场的集中度快速的提升，以往周期猪价下跌的时候，那中小养殖户可能会恐慌的淘汰母猪，那现在市场的集中度高了，中小养殖户少了，大的养殖企业它抵御风险能力就比较高，可能会选择保持产能稳定，那之前的这种非理性减产或者是增产的行为就会大幅的减少。此外呢，大型企业猪道行业也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养殖成本大幅下降，这也是给猪价下跌创造了条件。那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猪周期的特征就不如之前明显，波动更小了，周期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拉长了。那前面说到猪周期受供需影响，而我国猪肉需求已经相对稳定，价格的波动主要就是来自供给端的变化，所以呢，现在的猪肉价格低迷主要原因还是前期产能相对过剩。那现在一些上涨的信号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最长猪周期迎来了拐点？我们看端午前夕的这波上涨，它的核心原因其实是，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画的一条线，也就是还有150万头左右的空间。那随着行业不断的深度的出清产能，未来猪肉价格是有望温和回升的。那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竞争力在提升，管理水平在优化，这些举措会把生猪生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那未来猪肉
1: 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而许下的一项承诺。可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在发现商品买贵了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呢却以各种理由推诿，差价的兑现要绕好几个弯。
2: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嘛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1: 补贴越多，保价反而越难。保价服务本应是建立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保障，而实际购物体验当中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先把订单做成，至于差价能

0: 不能兑现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一张小小的贴纸赠品都能成为拒绝保价的理由，消费者的权益究竟如何来保护呢？
1: 而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时，电商平台又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
2: 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2: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0: 说到底，保价不应该是一场文字游戏，更不应该是流量入口的装饰品。当每一次保价都需要消费者靠截图自证、靠投诉博弈、靠反复拉锯才能勉强兑现，那保价二字就失去了意义。信任一旦透支，修复的成本远比差价高昂得多。
1: 对于平台和商家来说，把保价的规则摆在明面上，把
0: 这的三溪村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那就是夜赛龙舟。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盛事。那今年那里又是怎样的一番热闹景象呢？来听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我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响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也丝毫没有影响。

0: 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七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感受过福州三溪村热闹的夜赛龙舟，咱们再去冰城哈尔滨看一看。一场在松花江上的龙舟耐力赛正在进行，那不同于短距离冲刺赛的惊心动魄，宽阔的江面、1000米的天然赛道让这场比赛别具看点。
2: 这场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参赛选手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体，然而他们挥桨冲刺的劲头却丝毫不逊色于专业选手。现场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子清。你好马子清，比赛开始有一个多小时了吧，现在比赛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松花江畔的龙舟比赛现场。那今天的比赛是决赛，在早上7:30比赛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之前呢是一共有20支队伍经历了激烈的预赛，最后呢是共有15支队伍成功的晋级。那今天的现场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大量的市民和游客都来到岸边进行围观，耳边呢是鼓点声阵阵，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闹。那就在刚刚，本轮比赛的比拼，决赛的比拼也正式落下了帷幕。那刚刚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宽阔的江面上，龙舟上的20名划手是整齐划一，随着鼓点整齐挥桨，速度都非常的快啊。像哈尔滨的龙舟呢，它是很有特点的，是每艘船上呢是有22个人，1名鼓手、1名舵手和20名划手。那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职工，有一线的产业工人、教师、食品行业、物业人员等等，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训练的。那虽然选手是业余的，但是本次比赛的难度绝对是满级的。那这次比赛的全长是1000米，属于中长距离的耐力赛，而且松花江呀是自然水域，风浪和水流时刻都在变化，船身很容易就会发生晃动和偏移。那我从选手那里也了解到啊，从一开始的出发的起桨就必须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冲到200米左右时就会出现力竭状态了。所以1000米的龙舟赛呀，不仅是考验了划手的体力爆发力、团队协作能力，更考验了意志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没有级别，也没有奖金，纯粹是一场为集体争光的荣誉之战。那为了取得好成绩啊，这些职工队员们也是在平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像一些区域的职工代表队，在当地没有适合开展日常训练的开阔水域，那么在江上训练之前，他们就在陆地上利用板凳模拟划桨节奏，打磨配合，开展体能力量训练。那全员的参与积极性都非常的高，那本次高强度备赛的成效也十分的显著。今年像湖南区总工会、哈尔滨市教育局等8支队伍首次参赛呢，就展现出了一个不俗的实力。那今天的这份热情啊，也让今天江岸上的上万名踏青的市民和游客，在端午时节也是收获到了一份最热血的节日记忆，更看到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拼搏与热爱。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马子清。
1: 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也传递着和全国各地龙舟比赛一样的精气神儿。选手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可以说是倾尽所有。那在决赛的前夕，老牌劲旅稳步练兵，新锐新军奋力冲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欣，感受一下比赛前冰城江畔的热情。
4: 预备，好，
5: 清晨6点的松花江哈尔滨段，鼓点铿锵，浪花飞溅，多支龙舟队开启了一天的训练。其中连续2年拿下赛事冠军的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训练强度拼劲儿格外突出。这支队伍组建于1984年，对于冠军，队员们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
6: 大家划的时候吧，用那胸口去找大腿去啊，插身拉满往前探啊，好啊，往前够啊，插满桨再拉水。
5: 宋立勇是哈尔滨电机厂龙舟队的队长兼鼓手。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是22人制，20名桨手、1名鼓手、1名舵手，全程1000米，相比主流的200米、500米短距离冲刺龙舟赛，属于中长距离耐力赛。宋立勇说，比赛在自然水域进行。

0: 浪、水流、水温时刻变化，船体极易晃动偏移。对于白天上班、业余备赛的工人选手们，这是极大的挑战。
1: 因为它有无氧期啊，特别难。到一分半的时候，就是200桨左右的时候，就感觉呼吸困难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激励大家，你知道，喊出来，然后让船废起来，你知道，10、9、8、7，这样呢，它就更多的能吸收更多氧气，就等于做深呼吸，它就能调整过来。10桨、20桨之间就调整过来，然后继续咔咔完成比赛。
0: 宋立勇说，哈尔滨天气寒冷。松花江四月初开江，五月中旬气温才逐步回暖，每年只有在端午节前20天左右龙舟才能下水。前段时间哈尔滨阴雨不断，早上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但队员们每天上午4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没有停过。龙舟队队员孙健说，过去2年他们夺冠都是险胜，想要卫冕必须比对手更努力。
2: 利用业余时间来健身房练练手臂、练练腰、练练腿，每天大约活动70分钟左右，达到力竭状态。只有这样式的，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我们是一个团队嘛，不要是因为一个人掉队，完了影响大家的成绩。
0: 哈尔滨于1984年举办首届职工龙舟赛，哈尔滨电机厂同步组建队伍，全程参赛。宋立勇说，在30多年里，队伍始终稳居亚军，直到2016年有了突破。2016年后，2019年、2024年、2025年，队伍再次夺冠。
3: 年年都参加龙舟队，一直都以千年老二的身份出现，就一直想当第一。16年终于拿到这个冠军了。我们呢，一定要保持住这个荣誉。所以说，队员特别有凝聚力，你知道，特别的拼，都是因为我们是一种传承，一种龙舟的传承，一种哈甸人的精神在里面。
4: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
5: 下去。
6: 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
4: 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

0: 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粽叶香，浓浓端午情，采青艾玄门户，驱走烦忧，护佑全家安康。包软糯粽子，藏住团圆，留住人间温情。观静渡龙舟，乘风破浪，传承家国初心，缅怀先贤屈原，守护传统民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祝您阖家团圆，端阳安康，喜乐。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假日喜乐会上，
2: 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还不行吗？难道一定让我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吗？不是，贾总，你就上台做个报告，你这戏也太足了，还有15分钟呢，县领导就到了。
3: 王秘书，咱们公司口号是啥？
2: 你不要老让我背口号，口号我天天背。
3: 来呀来呀，来一遍呐！
2: 企业想真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做报告，公司还好不了，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
3: 人才呀、啊！天天做报告，个个大下蛋呢，不挺威严一个广告，怎么再给你整的怎么像跳大神似的？你怎么啊？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替你做报告啊！呀，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2: 我替你去6回了。
3: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4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2: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他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哇呀，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
3: 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
4: 回来的，
3: 都挺好的哈，
4: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3: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4: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3: 有孩子了
4: 啊，30多个呢，
3: 多少？30多，妈，甩子呢啊！
4: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30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2: 还加了加好啊，单身还加了加好，
5: 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4: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3: 脱。我这么多年，直接你这脱，你干啥呢？
2: 脱衣服。

0: 布兰的裤子都脱了吧？
1: 这李老师说的呀。
0: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1: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
0: 我要你脱呀。
2: 来来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来，我来帮你脱。
0: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
2: 啊，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
0: 啊，放松，放松。
2: 嗯，是的。
0: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2: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0: 对。
2: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0: 对。
2: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0: 对。
1: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给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0: 对。
2: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1: 好。
2: 第一个模仿练习。嗯。王秘书啊，你来做一下示范。
0: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模仿猩猩。
1: 猩猩
2: 开始。
1: 唰
0: 唰。你还有这才艺呢？今天这个团卖会节目上啊。
2: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0: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猩猩，我觉得挺好的啊。
2: 这是猩猩。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行。王秘书，啊，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0: 哦，不，李老师，你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1: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0: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2: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的，开始模仿。
0: 好。
2: 黄色。
0: 喂，这什么玩意儿？
2: 黄色。
0: 红绿灯那个黄啊。
2: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0: 色儿啊？
2: 对。
0: 我说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儿。
2: 贾正经，闭上眼睛。
0: 不是，这色儿不知道怎么。
2: 闭上眼睛。
0: 嗯。
2: 仔细的听我说。
0: 好。
2: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
0: 啊。
2: 一段美好的回忆。一首诗，
0: 哦，
2: 一首歌，啊，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0: 好，一首诗。
2: 对。
0: 一首歌。
2: 对，
0: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啊，站住啊！
2: 站住！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李老师，嗯，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0: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1: 可以。
0: Thank you。Sorry。你老师，继续吧。
2: 啊，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
0: 对，
2: 嗯，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
1: 啊，
2: 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嗯，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0: 好。

0: 啊。
1: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啊，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1: 傻样，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0: 哎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1: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0: 啊，这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1: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
0: 哎啥呀，那就练字儿。
1: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啊，我现在。
1: 你自己的字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1: 就那段。
0: 啊？
1: 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
1: 啊。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1: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0: 这，我的演讲稿。
1: 对呀，贾正经，你成功了，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
0: 哎呀。李老师你好厉害。你
1: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
0: 哎冷，哎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2: 哎呀
0: 我难过啊。
2: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3: 欢迎远大农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尊敬的前排，尊敬的前列，尊敬的前列，前列，我是我们远大，我们什么公司？农机啊。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的总经理，我的名字叫。贾冰。今天我。
1: 别老漱口，你这你。
0: 你下去。
1: 别紧张啊。
0: 今天我。你看，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

0: 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
1: 我要你在我，
0: 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他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的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啊！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她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的鸡蛋她没接，她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她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5米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李丽丽，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0: 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0: 欢迎回来。还记得沈腾马丽的那个小品中的台词吗？哎呀，我的尾椎骨啊，我的腰间盘呐、啊，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接下来时间共同欣赏到的是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沈腾马丽等人带来的《服不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1: 哎呀，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0: 哎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那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1: 哎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2: 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

0: 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
1: 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馋你不服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2: 哦，这就对了嘛。
3: 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来吧大妈，
2: 别冻坏了，
0: 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2: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1: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4: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2: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
2: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2: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2: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他妈你没事了？
2: 我被你气的啊！
0: 别，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2: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1: 爸，什么情况啊？
2: 救命啊！
1: 啊啊！
2: 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
1: 他妈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车都。

0: 成这样？
1: 你飙车了？
2: 我，
1: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2: 他不是我撞的呀。
1: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2: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3: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着你起飞了呀。
2: 他呀，我刚才
1: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2: 我玩儿呢。哎呀，
1: 同志啊，这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2: 哎呀，我的胳膊肘啊！哎呀，我的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1: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1: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真的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2: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3: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2: 啊。你哪飞十米了？
3: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降那三米两米的针，有意义吗？
2: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4: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1: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3: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2: 哎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1: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3: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了。
2: 啊，不是撞我撞的吗？
1: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2: 也是啊，那我是咋的？
3: 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您演了遍回放啊。
2: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3: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好，咱们上医院，
1: 坐我车。
2: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3: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我
5: 先生，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嗯，
6: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啊？
5: 先生，
6: 净手我都追不上。
5: 我走快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小区，你看这边，这边是那个超市啊，这边呢是活动中心啊，这一面啊是什么，是咱们小区的游泳池啊，常年放20多条美人鱼啊。咱别看他了，好吧，咱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6: 好，
5: 哥，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嗯，来，哎，先生，你先进。
6: 啊，好。
5: 先生，我跟你。
6: 太好了，这房子，不错呀。谁啊？
5: 先生，你。
6: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5: 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6: 我不卖房子。
5: 大哥。
6: 我不卖。
5: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啊，
6: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不？
5: 那可不。
6: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吧，你进来。不好意思，那。

0: 我撤了啊。
1: 哎，大哥，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0: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1: 对。
0: 哎呀，这我这记忆呀，
1: 哎
0: 呀。
1: 哎，先生，
0: 买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不用，
1: 我们这个房
0: 不用，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公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2室1厅，一厨一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1: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0: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听你介绍吗？
1: 现在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0: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我出门2米都打车。
1: 那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0: 等等，
1: 咋的了？
0: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1: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
0: 因为吗？贵姓啊？
2: 啊，我姓王。
0: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2: 啊，你姓周？
0: 周云鹏。
2: 啊，我叫王龙。
0: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2: 啊、不是那个
0: 王，
2: 那个王，
0: 那个王，
2: 对，
0: 王龙，
2: 对对，
0: 初次见面，啊，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2: 我是42的脚。
0: 啊，我39的，那你大，脚大为兄嘛，长兄为父嘛，是不爹？哥哥，是不？哎，是不哥？
2: 老弟，
0: 哥，你是哥？
2: 对，我是哥，老弟。
0: 王龙，挺好听，王龙，哎，姓王。你王四轮你熟不？
2: 谁？
0: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吗？小康村的方寿屯吗？小康村方寿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儿啊！张满堆、王四轮，他演门口特大人儿。你不熟哈？我也不咋熟。啊，老丁头不留还问你再去不？
2: 哪个老丁头啊？
0: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2趟球，他说3天还，4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2: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0: 是不是？
2: 画过，
0: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2: 对对对，
0: 咱们都同龄人。
2: 咱都同龄人。
0: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不是，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
2: 不是，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这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
0: 那个亲近亲近嘛，
2: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0: 房子不错，
2: 是
0: 我看了一下，挺好。
2: 嗯，挺好。
0: 就是价钱方面，我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2: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0: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2: 啊，你说，
0: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2: 啊，行，
3: 误会，男生都是买房子的。
0: 田帅，行啊，
2: 太行了。
0: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2: 那你放开。
0: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2: 没前台便宜10万？
0: 对呀、啊，你没前台，你点外卖，你家里没人是不是得放前台？
2: 一点毛病没有。重点老弟啊，
0: 啊，
2: 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0: 你放开，
2: 我也放开一下。
0: 放开吧，
2: 啊，我放开一下了啊。
0: 咱放开吧，
2: 我看看啊，我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它不对劲儿，这房子
0: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2: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0: 那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2: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0: 马上交易，
2: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0: 快点吧、
2: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0: 胆子太好了，
2: 完事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0: 不是，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
2: 啊，
0: 不是，你是买房子的呀？
2: 啊，我是买房子的。
0: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
2: 啊，
0: 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2: 不是，哎，老弟，老弟，
0: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2: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兄吗？
0: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2: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
2: 嗯，
0: 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

0: 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1: 啊，那是京剧，老弟，我也是票友，没啥事我也唱两嗓子。京剧叫小帆，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
2: 一见公知到灵前，不由那门恭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嚣三，
1: 是不是这么唱的？
0: 你这唱多啊，你
1: 京剧
0: 啊，你会唱京剧啊？
1: 会唱。
0: 那你连一连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1: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0: 房子，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1: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0: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太好了，你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嗯，你看啊、哦，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1: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0: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1: 你
0: 住不下。
1: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0: 这扯淡！我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1: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0: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1: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0: 买不了。
1: 那我走了。
0: 啊，回去吧。
1: 啊，那我就回去了。
0: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1: 行，那我回去了。哎，呀，
3: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1: 啊，看完了，不买了。
3: 咋不买了呢？
1: 住不下。
3: 几口人住不下呀？
1: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3: 我是房主啊。
0: 哎，你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3: 我有点堵车了呢。
0: 往里坐。
3: 不好意思。
0: 没事。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粽叶香，浓浓端午情，采青艾玄门户，驱走烦忧，护佑全家安康。包软糯粽子，
1: 在东北啊，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
2: 哎，你当我回家过节回来干啥呀？真孙子，干啥？
3: 这是我妈在网上给我挂的，这叫大数据相亲
2: 啊，
3: 网上能给你匹配出什么什么好看？
2: 好，
3: 我每次相亲都是两分钟之内，对方已经爱上我了。但是我太厌倦了这种感觉
2: 啊，
3: 所以说这次机会要给你
2: 啊，让我站在你的位置上怼他们。
3: 对，
2: 太棒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受打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棒，我都给他还回去。你放心，我一定努力，我加油，我告诉自己满满的负能量，崩他们。
3: 你就稳稳当当往这一坐，做你自己就已经很负能量了。
2: 啊，都这样吗？
3: 放松，我那个出去一趟，酝酿一下情绪，好不好？
2: 啊，好，满满的负能量，崩他们。哇。哼，旁边那位女士，请你尊重我一下，我站着呢，请你坐下说话好吗？
4: 我已经坐下了。你这是刘帅？
2: 哼，对他们写的是哪个帅？
4: 帅气的帅。
2: 错了，我是蟋蟀的帅。
4: 天哪，我觉得大数据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有你的资料，我们来核对一下好吧？
2: 好的。
4: 身高1.8米，

0: 错，上面可能是错别字，身高一米吧，一米八是确定的句子，一米吧，他不确定，
1: 不，皮肤白净，
0: 你看从哪个层面讲吧，我属于一种白，
1: 哪种白？
0: 属于珍珠白。
1: 哪种珍珠？
0: 黑珍珠。
1: 那这个公司高管是怎么回事？啊，
0: 公司高管呢？我这公司也是一般的公司，就是建筑公司。我是在高空啊，负责管理塔吊。啊，浇点水泥啊，钢筋之类的东西。
1: 我的天啊，这大数据真的太不靠谱了。
0: 你看过我的了对吧？哎，我要看看你的呀。
1: 给。
0: 身高一米七对吗？嗯。Stand up。对。
1: Stand up。
0: Up。
1: OK。
0: 那个你写自己很漂亮怎么样呢？上面我看到看着了，月薪8000。
1: 其实我按年终20，我没写进去，
0: 多能嘚瑟，月薪8000还有年终，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你是不是有病？滚！还有一步之遥，马上结束。你是不是干嘛呀？看不明白怎么？老过瘾了，马上封走，封什么玩意？这显瞎呀，你已经完成任务了，没你事儿，就是鬼脸去。你好，美女。
1: 是，你好。怎么了？
0: 那个他呀是替我来相亲的，我是真正来相亲那个人。啊，我对你很满意，我们之间我愿意。
1: 相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敢管我，不管谁，我走了。
0: 不是，开玩笑呢。那个其实是他来相亲。对，
2: 去过你回去好好唠唠吧，那就。
0: 你不是不让我唠了吗？
2: 不是，你现在这情绪我也没法说，你把情绪平复下来，完了我趁机会我再上，好不好？啊，
0: 最后一次。哎呀，啊。玩笑，开玩笑。
3: 刚才的语言呢有点过激。
1: 哎，没事，好好说。
3: 可是我没办法，我这人呢就看不了就是别人撒谎。
1: 我是撒了谎，可是我必须得撒谎，不然对于男嘉宾啊他们会有压力。
0: 我怎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压力是你多想了，你知道吗？
1: 哎，你这个小家伙，你倒挺自信啊！哇哦，
0: 还说我这小家伙，拜托你，你不小了，你身高都1.87米/1.78米左右了，你说话能不能不像一个孩子一样，好不好？
1: 我天生就是娃娃音。
0: 你天生是什么音？
1: 娃娃音。
0: 娃娃音，你娃娃啥呀？有话就好好说呗，那非得娃娃干啥呀？
1: 你别这样说，很多人还喜欢我的声音，用我的声音做导航呢。
0: 来，我想听听你是怎么导的航。
1: 请输入您的目的地。这么晚了，你要带我去哪里？
0: 妖怪！我要大出洞府，
2: 干啥呢？谁是妖怪啊？
0: 你是不是疯了？
2: 不是我疯了，女神搭理我了。
0: 不像我每次疯我，我没疯我。走开！
2: 谢谢你。平时呢，没有一个女生会听我说到现在。甚至见到我面陌生就走了。
1: 我是很善良的人。
2: 你是一个能走进别人内心世界的一个人。
1: 是，我愿意倾听。
2: 我呢，在这一方面受到过很多打击。
1: 怎么说？
2: 我都难以启齿。
1: 好，
2: 但我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好吗？
1: 不会，
2: 又很搞笑。国内某一档栏目，相亲类的，
1: 是，
2: 就在那天主持人宣布我出场的时候。

0: 二室的灯全碎了。那帮女嘉宾就那么着急，连按键都不按，直接把灯拍碎。上导演说把现场灯打亮的时候，我的天呀，
1: 天哪，
0: 二十四个女嘉宾一个都不见了。
1: 是
0: 啊，打那以后我就把自己关闭起来，
1: 是
0: 是个女生我都不敢去，没想到今天看到女神级别的人能听我做的这些，
1: 是
0: 我很感谢
1: 你，太可怜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看着我的双眼。
0: 哇，简直要杀了我一样。我加油，我看一眼。
1: 你喜不喜欢我？
0: 我喜欢你，又管你什么事呢？嗯，
1: 喜欢就要勇敢地说出来啊。
0: 我是喜欢呢，我就告诉你我喜欢呢。可是我喜欢，我知道啊，我们俩太悬殊了，从身高，从肤色，从模样，我知道我这些都是白费，我就喜欢。
1: 那可不一定，谁说你比别人差的？你释放出你自己，我也让你看看真实的我，好不好？哎，服务员上酒。
0: 不是，
1: 你喝酒吧。
0: 要不你走开，碍事儿就完了。
1: 嘿，谢谢。干。
0: 咱们说一说，玩是玩，那不带耍酒疯的。
1: 啊，明白明白，能够释放自己真的好多了。你知道我每天有多累吗？哎，真的。那当女神啊，有多难熬，你知不知道？啊？
0: 有多累吗？
1: 对呀，都没有人敢接近我。其实我一直是祈求可以拥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0: 你是别人不敢接近你，嗯，我是呢别人不来接近我。嗯，
1: 天哪，我们同病相怜。
0: 对呀，我觉得人真实一点没有什么呢。
1: 真的，
0: 打开自己的心扉没有什么呢。
1: 对，我们必须得要释放。这时候做什么？跳舞。你会不会跳舞？
0: 你说对了，我平时我让自己释放的时候我就选择跳舞。
1: 你跳什么舞？
0: 一般说我长得像什么我就跳什么样的舞。啊，
1: 明白了。服务员，隔壁的红音乐起。好，

0: 娘啊，
1: 是，
0: 就是，叔叔一看你这种长相啊，一般人啊，哎，还有哈，你别觉着呢，你自己个儿挺高的，我儿子还没发育完成呢。
1: 妈，爸，我都37了，
0: 45还鼓一鼓呢，你别说话，爸帮你缝呢啊，
2: 别缝了，叔，你误会了，
0: 误会啥呀？伴郎非你莫属啊。
2: 什么狼？
0: 咋的？
2: 我是来相亲的。
0: 什么玩意儿呢？
2: 行行行，别说话，别说乱了啊！我捋一捋。那他是替我来相亲的。
1: 别说了，从你找他替代你的那刻开始呢，我们就没缘了。你已经 out pass 啊。Uncle。我也真心要谢谢你，让我找到真实的自己，让我知道大数据算出来的只是条件而已，它算不出真爱。真爱必须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寻找，好吗？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遇到那个适合的人。做一个请求，
3: 爸，你快来救我！
0: 怎么在哪儿呢？
3: 我血压有点高，这会儿吧。
1: 我去东北的时候可以请我吃饺子吗？
0: 好啊，哎，儿子有句话叫啥来着？啊，
3: 这么说的，就是过年了，谁不吃顿饺子呀？哎呀，那我走吧，咱来
0: 走，
3: 吃饺子，
0: 给你回家包饺子去，走
3: 走，吃饺子。
4: 公子，那个大家不认识吧？这是我家马公子马文才。一提您的大名，你看这掌声，如雷贯耳啊！公子，这几步道还真不禁走，到了，这就是祝福祝英台的家。叫门，二屋来。门呢？
5: 干嘛呢？干嘛呢？
4: 嗯，不是你让我叫门吗？
5: 敲门。着了。
6: 有什么？
5: 你能听见吗？
6: 谁啊？
5: 听见了。
6: 呀，
4: 妈。
6: 是马公子。
3: 英台。
5: 你真漂亮，真好看。
3: 你就是英台吧？
6: 不是，我是丫鬟银杏，你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吧？请进，小姐，马公子来了。
4: 你下回整准的搂啊！哎，
5: 这个也行啊。
4: 行，关键他身份跟你不符啊，他属于丫鬟。
5: 好，
4: 走。哎呀，啊。
5: 够用，
3: 妈。
4: 哎，这词儿长。
5: 参见岳父大人。
4: 免谈，我女儿还没有出嫁，不要乱讲话。
5: 能看见不？啊？
4: 24斤。
5: 哦，就这破玩意儿，我们马家有的是，我们都用这玩意儿砌墙，懂不懂？啊，叫啥？
4: 哎呀，贤婿，贤婿啊，贤婿，此次到来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我这贤婿到我府上有何事情啊？
5: 就你这老头吧，就跟你说话沟通就费劲，这还看不明白吗？这24斤搁这放着呢。我们公子来就一件事儿，来提亲的。
4: 哦，
5: 知道不？准备把他们俩娶回去。我公子呢，相中你闺女，那叫祝英台了。我呢，看好那个了。公子，我没说反吧？领家去再定。
4: 公子啊，贤婿，好说。好说啊，
5: 好说，快点把事办了啊。
4: 好嘞，
5: 公子。
7: 到了，这就到了是吧？
8: 到了。
7: 哎，大房子够个儿啊。
8: 嗯，我敲门。

0: 去吧。
1: 冤呐！
0: 哎呀，是祝福，不是衙门。
1: 哦哦，对，我习惯了。上个月有俩官司没打赢呢，真是。
0: 呀，
1: 这门开了。哎呦，哎，谁？
0: 阴台。
2: 山伯。山伯。
0: 阴台。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了。
2: 你是向我爹来提亲的吗？
0: 对。
2: 山伯太好了，我终于等到你了。
0: 我终于见到你了。
3: 干啥呢你俩？在那拉磨呢啊？
4: 影台，淡定，
3: 还转上圈了，
4: 不转，淡定。
3: 不是，你说你来干啥来了？
0: 我来提亲的。
4: 提亲，
3: 公子，听见没？他来提亲来了。
4: 你也敢来提亲？
0: 我为什么不敢来提
5: 亲？为什么不敢呢？差哪儿啊？咱们
0: 对呀、
3: 啊，你俩的眼神不行啊，看着没？48斤，
5: 刚才还24斤来的，我听说。
0: 对呀、啊，
3: 你别管刚才多少，48斤，你们来的就拿把破扇子就来了，就来提亲呢。哎，爷们儿，爷们儿，你看就你这性格，咱说这，咱说实话，就这样的，你能同意吗？
4: 你说的有理，有理呀、啊。
3: 你先别有理，这玩意儿就是32斤的架子，有的是这玩意儿。
4: 好好好，
3: 不要穿上，穿上。
4: 三白啊，
0: 伯父，
4: 既然到我府提亲，带什么东西来了吗？
0: 我带了一颗爱着英台的真挚的心，
3: 多好。
4: 心我不需要，我有。
5: 他那是黑。
4: 还有别的吗？
0: 我带了金蛋。
4: 金蛋，赶紧拿来，拿来，金蛋。
5: 那个老爷，我叫程金蛋。
4: 行，退下。你这哪是金蛋呢？我看你这脑袋好像炸弹。
3: 这是卤的。
4: 我说啊，这样啊，既然你们都想娶我的女儿，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才艺呀、啊？有没有什么才能啊？到我这展示一下，怎么样？
5: 这个我们有。
3: 嘿呀，老头，你这意思就是咱们比试比试呗？
4: 比试比试。
3: 哎呀。
5: 咱跟那
0: 什么老大
1: 公子，又不是混黑社会，
5: 不是大公子，大公子、哎、
3: 是，
5: 咱跟他比成语接龙，
3: 愣死。
4: 比什么？
5: 成语，我说、啊。
3: 他要跟咱们比成语接龙，我们怕你吗？啊，我们先来。
5: 听见吗？
4: 我们有钱。
5: 行了。
0: 岳父
4: 啊。
3: 开始了啊，
5: 开始了啊，哥阿姐
4: 啊，行，
3: 他没到呢，什么理解能力啊？
4: 心心相印，
0: 印贼作父。
5: 岳父他骂你
4: 啊，
5: 他骂你是贼。
4: 对，
5: 你敢骂我岳父是贼？
4: 什么贤婿？贤婿，这跟我
5: 你是老家贼。
4: 不，这跟我没关系。贤婿
3: 不要乱说话。
4: 好了，我懂。
2: 父往下接，
4: 接着往下父，往下接
5: 父，
4: 父往下接。
5: 好，放心，
3: 咱不跟他叫这人。
4: 父
3: 往下接，
4: 父
3: 相伤害。
0: 啊，
3: 这手
5: 行，行，来，你说，
0: 害群之马，
5: 岳父大，你说马的吧？
4: 不是，这我没
5: 他又骂你，他说你是害群之马，
4: 得了吧，这是不是害的
5: 群姐？
3: 这明显这是骂你呢，你不姓马吗？他说害群之马，你这不能，你往下接马，马往下接
5: 马，马，
3: 马，
5: 马。马
3: 马，
5: 我来一个狠的，给他对死。
0: 对对，
3: 马
5: 不许骂人啊！
3: 来呀、
5: 啊，马文才，
3: 好啊！我这第一次听说还有3个字的成语，
4: 好好好，
3: 太好了。
4: 就在你这产生的，你是祖师
2: 啊！哎呀，我宣布啊，我宣布一下，山伯胜出。
0: 山伯，
2: 哇，
0: 英台，
2: 好棒好棒，
6: 山伯。
2: 你太有才华了。
0: 我知道，我是有念过书的。
2: 是山伯欣赏
3: 谁呀、啊、
4: 英台
3: 谁呀、啊、
0: 他欣赏我的文采，
3: 就坐那吧。
4: 英台淡定，
3: 老头，这点事就他们就赢了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3: 对。什么事儿都是人办的，对不对？
6: 还有吗？
3: 不能这么比，是吧？哎哎，
6: 留点路费。
3: 我跟你们说啊、哦，就是说比文化，就几句成语就能看出谁高谁低。
5: 那你说啥？
3: 根本就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3: 咱们比比作诗，
5: 诗
3: 看谁厉害。
5: 好，比作诗，这是论块还是论句还是论片？
4: 我说也别论块，也别论片，也别论句啊、哦。这样，咱们就作诗一首，以我颜值为题目，
3: 颜值。
2: 爹，你确定了吗？
4: 确定了。
2: No.
7: 大公子，以他颜值作诗，咱有点灭良心呢。
1: 还好我读过两年书，
7: 没事，没事。
5: 谁先来？
3: 以他的颜值作诗，
4: 我们先来。
5: 凭什么？
4: 我们有钱。
1: 行。
6: 来，岳父，跟我来。
4: 啊，贤婿。
6: 来，立定。来，大家请看大屏幕，开始了。今日我们提亲来，
4: 好，
6: 岳父大人真帅呆，
4: 好，
6: 一头秀发都还在，送你仨字儿，真可爱，
4: 好。好诗啊，
3: 好诗，
4: 好诗啊！贤婿有才，这个到你们的了。
1: 好的，到你了。没事，可以。
8: 伯父，您的掌鼓。
5: 嚯嚯，
6: 这什么毛病？
5: 不是，没事没事，
6: 什么毛病？
5: 没事没事。师哥们，师不师？
6: 师了，
5: 说的师不师？
6: 确实师了。
2: 相伯，你没事吧？
1: 没事吧。
2: 山伯，
1: 英台，你长得那么漂亮，一定是像妈妈。
2: 你在一起，我去
4: 转什么转？转什么转？谁赢了看不出来吗？
2: 你怎么这么事儿呢？
4: 你回去，
3: 这还看不来吗？爷们儿，这局谁赢了？这你啊，你定
4: 啊，这样这局我宣布啊，这个马公子略胜一筹，
6: 耶！
3: 现在就算一比一打平，
4: 对，
3: 这样不行，我们得继续往下来。刚才比的是文，下面咱们比比武，
4: 比武
3: 好，
5: 比武就更不差你们了。
3: 不，
5: 你们先来，
3: 我们先来，
4: 为什么？
5: 你们有钱。
6: 行，既然比武，你就往前上一步。
7: 还好我念过两年书。
6: 念书跟比武有关系吗？

0: 了，
1: 还在咬
2: 了，认真点行不行啊？
0: 两三百，你下手太狠了，你给我公子都打瘫痪了，这。
2: 哎呀，好吧，他赢了。
1: 啊？
2: 他赢了，
0: 服了吧？服了吧？啊？你再不服，我们的蒙蒙拳没完。
2: 对，你赢了。
1: 你是赖赖唧唧的蒙蒙拳吗？
0: 你别管那个，赢不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说不算，爷们儿，这事你定啊、哦？到底你嫁给谁啊？
1: 爹，
3: 你给谁嫁了这点啊？
4: 我说闺女啊，以爹之见，我感觉你嫁给马公子为好。
0: 岳父，
1: 爹，
0: 我的岳父大人，嗯、宝贝儿、嗯。
1: 爹，我今天告诉你句实话吧，我必须要嫁给山伯。
4: 为什么？
1: 为什么？
4: 因为你是个山炮。
1: 爹，你真的不懂女儿的心。你说女儿能跟你？
5: 现在是下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6: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美好假期。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粽叶香，浓浓端午情，采青艾玄门户，驱走烦忧，护佑全家安康。包软糯粽子，藏住团圆，留住人间温情。观进入龙舟，乘风破浪，传承家国初心，缅怀先贤屈原，守护传统民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祝您阖家团圆，端阳安康，喜乐。美好假期，浓情端午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假日音乐会。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淡淡粽叶香，浓浓端午情。采青艾，悬门户，驱走烦忧，护佑全家安康。包软糯粽子，藏住团圆，留住人间温情。观竞渡龙舟，乘风破浪，传承家国初心。缅怀先贤屈原，守护传统民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祝您阖家团圆，端阳安康，喜乐。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了，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嗯，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八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0: 怎么针对你呢？
1: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然后这片业务是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挑骨头吧，就是然后就是也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小宝宝，
0: 对，
1: 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0: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0: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1: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0: 家里老人能贴补点吗？
1: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0: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1: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0: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1: 那是啥事儿？
0: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1: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0: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像福建不有那歌吗？是不是？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1: 人生海海，
0: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啊，恰慧莹啊，那叫爱平恰慧莹，那是福建，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
1: 我现在
0: 咱们就是落的时候，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2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了，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个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0: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是不是？
1: 好，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那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王总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溜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1: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
1: 不说
0: 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你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他不到那口呢。是吧？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嘛。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那
0: 这
1: 种想法，
0: 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功夫神州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做，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在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 明白了。
0: 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者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他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哦、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儿，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好了啊。
1: 好，那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委屈
1: 了
0: 是吧？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们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好嘞。
1: 然后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还有一位朋友呢，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看看啊。哎呀，这个热线电话接吧，接完了，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打我们三部热线啊。喂，你好，北京的这位朋友。
2: 哎，小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老师，我想那个跟您咨询一下我这个跟婆家这个关系的事儿。
0: 嗯，说说吧。
2: 哎，是这样，我今年是35岁。
0: 嗯。
2: 结婚4年了。
0: 嗯。
2: 我家是那个东北的，然后我对象是那个河南的，我俩都在那个北京工作。工作生活。然后就是现在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婆家这个情况吧。就是我这个我结婚这4年啊，我公公就对象他爸呀、总是背着我吧，跟我老公要钱。就第一回吧，让我发现了，他说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跟亲戚借的买房钱，我们买房跟亲戚借钱。然后后面呢，第一次他给我看流水确实是还给亲戚了，然后后面就是还有好多次他都是转给他爸的。都是他爸跟他要走的。这几次就是我也没吱声，我就是他是偷偷转着他的公积金提出来给他爸的。他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吱声。但是就是我心里头一直是挺不满的。他爸就是常年就在我老公小时候就在外地就是打工，常年不回家那种情况。在外地在甘肃那边说是回收废铁。干这个买卖的。然后就是去年我怀孕刚怀孕一两个月的时候，那会儿身体特别不舒服呢，然后他爸就给他打电话，给我对象打电话说自己喝酒喝出胃出血了，住院了。然后就折腾我对象跑甘肃去给他接回他们老家的。我对象也是请了好几天假耽误上班。给他送回去的。医药费路费啥的都是我们出的10000多块钱。然后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是我是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他爸说现在在外边不好找工作，然后年前也是又去这儿那儿的，又去甘肃，然后又去浙江的，都说是找活干，然后也没找着。我对象给他买车票这儿那儿的跑一圈，都说找不着工作，然后现在我对象说要给他接那个我们这个工作这块儿。说接北京来啊，说给他在网上找两份工作，到时候过两天把他爸接过来看看去，面试一下。我就挺，我这个事儿我是挺
0: 接过来住哪儿呢？
2: 接过来他是想给他爸找那种能包吃住的那个工作这种。但是我觉得就像他爸这种也不是踏实工作的人呢，也不是能踏实挣钱的人啊。
0: 他妈呢？
2: 他能踏实挣钱，他妈说那个。就是那个啥也不懂，用我对象的话说，农村人啥也不会，就说以后我生孩子他妈也来不了，也帮不上忙。
0: 那可别让他来，来的话你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啊，不来也是对的。现在吧就是这样，你跟你爱人说说得等那个咱们生完孩子之后再折腾他爹，你得一样一样来。是不是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等你这头一切正常了，就是说能有精力，比方说休完产假能上班了，然后再考虑他爸的事儿。他爸要实在没工作，回家待两天去吧，不用他爸挣钱，对吧？
2: 他说那个他们家就是农村的那个礼节呀，就来回随礼啊，就那个特别多，他说就是不够花。所以他说他爸是为了赚钱过来的。他说我说那你这会儿过来不是添乱吗？也帮不上忙，这要生孩子
0: 赚钱飞上这儿干啥呀？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赚钱。
2: 他说家那边找不着工作。
0: 找不着就别找不着，就在家待着，放上儿子来干啥了呢？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骂他一顿就好了。那是这个是个大傻子，是不是吗？对不对？
2: 可愚孝了，
0: 这不是愚孝，这是傻。没你给是干啥事儿？叫什么叫时间节点机遇？是不是？那现在不是那个机会嘛？这个吧，你一定要态度非常坚决。你说等我休完产假，你把你爹整来，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你自己那个时候我也有精力能照顾他，然后呢，那个你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就是能放在他身上，对吧？你来了之后再和魏书写了，在北京住院的可贵啊。
2: 是啊，我跟他说他不听啊，他说这事儿我甭管，他说让我甭管了，他说他爸已经戒酒了。我说你信吗？你这话你自己信吗？他说肯定不再喝了，让我放心。我你说那我能放心吗？还不同意，他还坚持要来。
0: 嗯，就反正你这个事儿，咱该跟他说，跟他说啊。
2: 哦。
0: 该跟他说，跟他说，你就说这是我的观点，啊。
2: 那老师，他爸来了，我能不搭理他吗？我能表达我的态度吗？我又寻思能不能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0: 那该那啥的，得就是这个事儿，这不就是我说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
2: 哦。
0: 你现在把自己都把不过来，这个嘛？然后他也没有能力给你提供更好的照顾，之后再把精力，因为他爸到北京之后吃啊住啊这个那不习惯那不习惯，找这个工作找不着，找那个工作找不着。
2: 嗯。
0: 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他来了之后他能给他爸整到北京宾馆住去啊？啊，没工作的时候到这块时候有工作了，马上说有吃有住了，那没工作的时候他上哪儿住去啊？对吧？那在你家，你这块怀孕，你本身就闹心，一天天贼闹心贼难受的，你不扯淡去吗？你这虎玩意儿虎成啥样了？这都啊，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我你如果说他不服的话，如果他认可的话，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因为你吧，你这个也是，哎呀，你是个好姑娘，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该有力度的前必须有力度，啊。
2: 嗯，哎，好。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个
2: 我该不搭理他爸就我不搭理他爸行不？表达一下我的态度。
0: 那你该搭理搭理，你可以删他，但你别不搭理他爸，听明白没有？
2: 哦，
0: 你该删他删他，趁你俩没人前你就删他，但是他爸那头你给他点面子，就这么回事啊。
2: 哦，好嘞，好嘞。
0: 但是尽量就别来，来啥？等你休完产假再来，差这几个月吗？对吧？
2: 嗯嗯
0: 嗯，不差半年，你告诉他半年以后再说啊。好了，再见啊。
2: 好，
0: 哎
2: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
2: 哎
0: 拜拜，哎。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下面呢，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我们还是来迎进的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就是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0: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1: 我怕我妈。
0: 啊？是不是？
1: 我怕她生气。
0: 那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急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1: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0: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1: 她不来，
0: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那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1: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0: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1: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0: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1: 没有，我还有几天，5一之后我就要去上班了。
0: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嘛，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1: 哦，对，背奶。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是这样啊？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哎，你就说现在奶不好啊。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他不能成天关注他自己，你得让他关注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她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能取去？亲妈没法取，你这咋整呢？
1: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0: 没事，
1: 感觉我说的也挺
0: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
1: 哎，
0: 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那听着没有？
1: 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敢让老公
0: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他老他还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1: 是，我也反正我也这么跟
0: 她
1: 说了，刚我俩刚那什么刚说完，
0: 她也不听话。
1: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0: 你
1: 妈
0: 要求个
1: 在这
0: 灯笼
1: 我
0: 啊，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1: 对呀，是啊，我也这么
0: 但凡
1: 觉
0: 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跟有要求，臭不要脸的，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0: 对呀，所以
1: 自
0: 说
1: 己都
0: 这个，
1: 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啊，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3、4岁了还哗哈哈了流星的呢，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子
1: 他其实容
0: 头。
1: 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亲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你就是，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那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3、4岁了孩子还哈喇流星哈喇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那孩子那不行啊，该亲亲亲没事儿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儿，
1: 这总抱总抱
0: 没事儿。
1: 不行，
0: 你
1: 他
0: 说
1: 说
0: 他走不了，
1: 这
0: 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1: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这个男的是
1: 那
0: 不
1: 个，
0: 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
1: 你骂
0: 人？他
1: 他就
0: 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能听着。
0: 啊，这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
0: 那
1: 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得就是，
0: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听明白了吧？
1: 我是我老公的，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打轻了，你家没有家法吗？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福冈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
1: 还有榴莲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2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看孩子，还挺辛苦的。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孩子，就是父
0: 不
1: 母
0: 是，
1: 还
0: 不
1: 是要
0: 用接
1: 辛
0: 理
1: 苦。
0: 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儿，你辞职在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在这块儿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
1: 比
0: 多
1: 我
0: 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 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啊。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有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1: 他跟我说，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0: 你还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在这块儿。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
1: 嗯。
0: 人都撂下碗骂厨子，我们正做饭就开始骂，那你这是不想吃了那是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哎，好嘞，哎。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那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哦，我有个问题想让您帮我，就是帮我把把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现在我爸妈他的银行卡，就是被我一个亲戚，他开了一个小公司。我知道的是，他用我妈的银行卡，应该在走公司的流水。用我爸的那个银行卡呢，好像在做一个牛奶经销商的一个担保人，同时我爸还是这个公司的监事。现在呢，我能考虑到的是说，让我妈把银行卡注销了，我会跟他沟通，让我爸把那个监事啊，或者是牛奶经销那个担保人给更换了。但是我有点担心，我考虑的不够周到，然后想着说，让您帮我规避一下，或者说帮我一起把把关，想个办法，怎么能把风险再降低一点。
0: 那这个，哎，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呀。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呀。这个事儿就是本身来说，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对的啊。
1: 是吧？
0: 他就是不对的，他是而且呢，你爸你妈都有非常大的风险啊，都有非常大的风险啊。那个得让他首先来说，你得让他俩知道，他俩要不知道，瞪眼珠跟你犟，你就啥招没有。
1: 我昨天已经把我爸妈他们给说通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年龄也很大了，60多了。
0: 嗯，
1: 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风险，这个风险非常大。我跟他们说通了之后，
0: 而且告诉这是违法的，一旦出点啥事儿，人家叔叔是来抓他的啊、
1: 是吧？所以说我跟他们
0: 你得吓唬他啊。
1: 我到昨天倒是把他们吓唬住，说通了。但是我就想，我能考虑到的就是说让。跟那个亲戚去沟通，把那个流水的银行卡注销掉。然后把我爸的那个监事的身份，还有那个牛奶经销担保人赶紧都更换了。
0: 对，这个是应该的。他真的，你爸你妈咋这么糊涂呢？有啥事儿咋不问问？咋不问问呢？
1: 没问，就是头几天聊天说起这个事，听到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
0: 你当这么讲，给你开支都那啥，就干点这个事儿的，都算咱们就算违反原则，也算咱捞着点啥，连支都不开，就是说两句好话，然后就给拿去担那担一个公司那么大的风险，哎呦天哪！
1: 对，然后我得怎么跟那个。对，我得怎么跟那个亲戚说呢？
0: 我
1: 跟他说，他应该就明白人，他应该就能懂，对吧？他不能再自己来聊。
0: 他为啥不使他自己呢？为啥使你爸你妈？这不是压根一开始他就明白吗？这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嘛，就是作为您来说，这块就是直接点、快点解决，比那啥强，比那个绕来绕去的强。
1: 对，我想周六就给他打电话。
0: 你就跟他说，人家我爸我妈。给钟晓打电话了，叫钟晓一顿骂，然后现在就是脑瓜瞪溜圆，就是坚决不能干了。知道吧？就是他这一般要是吉林的，你就说你就往我身上折，完了叫他找人来收拾我来都行，没事儿啊。你就说你爸你妈问你了，问完你之后呢，你爸你妈又给钟晓打电话，省电台那个钟晓打电话。
1: 对。
0: 完了叫钟晓把他俩一顿臭骂，骂完之后害怕了。这个就一定无论如何，现在谁就不信了啊，就必须得注销啊，就完事了啊。你跟你爸你妈就这么说，听不听着？
1: 听见了。
0: 这玩意儿你我跟你说，哎呀，当哥多不容易啊，还得帮着解决问题，还得帮着背债。哎呦我天哪！但是这个是个方法，这个是个方法，也说得过去啊。
1: 对，因为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0: 这真吓人呐！就是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呐，你千万记住啊，你那个银行卡、你的身份证，那都不是给别人使的啊，都是给自己的，听着没有？就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人说那个啊，我考个什么什么证，完了挂到那个公司，一个月就一年就能给我开2万块钱，是吧？啊，都觉得真能开呀，真有能开的，有中介开的，一个是现在那是扯淡了已经。

0: 第二个是，那是没出事儿，出事儿你看抓不抓你？你是那个负责人，你卡搁那挂着，那就是你负责人，你看抓不抓你？抓完抓你嗷嗷叫叫唤的啊！
1: 对，
0: 啊，好了，
1: 那我知
0: 你就这
1: 道
0: 么
1: 了。
0: 说吧，你这么说吧，往我身上推吧，啊，
1: 行，好嘞，钟晓老
0: 好了，
1: 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好的。
0: 拜拜，好，抓紧时间再来迎这位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1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她怀孕5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你又跟别
2: 出
0: 人
2: 轨之后
0: 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还想要这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37了今年，还怀上孕不容易。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然后她就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
2: 然后
0: 听他
2: 前
0: 吹
2: 几天，
0: 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一下就不应该信啊。
2: 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他，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这个妹子
0: 喂，
2: 行了，
0: 啊，
2: 就说。
0: 听不清了啊。
2: 哎。小哥能听见吧？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她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这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人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个玩意儿，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的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那个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如果说你真有那刚的话，你一分钱别说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刚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儿啊，没招儿，听没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儿不是个事儿。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那不虎，那不虎那啥，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就是咱们也没招，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2: 那他说要，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
2: 他
0: 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呀？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就各种各样说都。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钱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对不对？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2: 行，小哥，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好嘞，小哥，再见。
0: 好嘞，再见，哎，好嘞，哎。

有些事儿就是这样的，看似是智商的问题，实际上是道德的问题。你刚跟人家认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然后就整怀孕了，那你自己拿自己当啥了？马上了啊，你拿自己当啥了？对不对？你拿自己当个女的了吗？你珍惜自己了吗？你不珍惜自己的话，谁珍惜你？咱这么讲，但凡你有点这个咱们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咱说咱是个女的。对吧？咱们还得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就哪怕我是二婚，我也得有个明媒正娶的想法。你要有这个，他也不吃这个愣亏儿，对不对？所以说，看似是智力问题，实际上是道德问题啊。

好了，再看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啊，上次您为孩子体考送了祝福，孩子真是满分过的啊，谢谢老师，不客气不客气，这孩子真优秀啊，说孩子今年六月份参加中考了，一直是个非常努力阳光的孩子，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祝福吧，希望文涛宇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啊，谢谢钟晓老师，不客气啊。这个在这儿呢，非常一首先祝贺文涛宇啊，这个体育满分过去的啊，第二呢就是也祝愿啊，祝愿文涛宇高分考入，顺利的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啊。啊，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现在六岁，平时很听话，但是有时候说了很多遍的事儿，他也记不住，然后呢有点崩溃，有啥好办法？六岁孩子都那样。你看看你家孩子六岁，你六岁那时候你还撒尿和泥摔砸炮呢。你现在最起码来说，你们家孩子六岁了，他不尿尿不和泥，是不是？对于你来说有很大的进步。再说凭啥说你小时候肯定不如他？你小时候说八百遍都记不住，必须打屁股上能记住。他这最起码多少能记着点呢啊。所以说别有太多的那个想法，慢慢来，孩子小慢慢教，哪能一井挖个桥，一切都是正常的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紧，再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0: 现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充足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1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9: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3: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0: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1: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2: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 像路面实况注意安全啊！
0: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

0: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 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 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1/3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
4: 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2: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情愿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愿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0: 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2: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3: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他的这个看近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所以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2: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的脏东西了，对吧？
3: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

0: 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站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7: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6: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一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8: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6: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6: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

0: 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1: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2: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庚戌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0: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4: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专攻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5: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4: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6: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4: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2: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7: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量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长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0: 深度转型。
1: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五常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0: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鑫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3: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2: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3: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3: 2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0: 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 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

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

0: 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延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延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延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2: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

0: 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党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

0: 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片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 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土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它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

0: 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亿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6: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

0: 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
2: 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2: 若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

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时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普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普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
3: 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那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库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2: 看看
1: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2: 对，这应该是伯金斯的回防的时候。
0: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3: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的主持人。
0: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3: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伯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场半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0: 好的，王宇。
4: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

0: 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扁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也不是伊朗首次以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

0: 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5: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6: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明月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
7: 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5: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7: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

0: 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1: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1: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2: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3: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4: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1: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4: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1: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5: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

0: 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2: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5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5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1: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7: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6: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7: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6: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

0: 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1: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0: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这个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0: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2: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1: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0: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0: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4: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
0: 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3: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9: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何为？本期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如果要修改宪法，必须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修宪议案交付国民投票后，取得有效投票半数以上赞成，才能得到承认。2007年，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推动出台国民投票法，用来规定修宪国民投票的手续流程。这部法律从确立之初就争议不断，有评论指出，它没有设定国民投票的最低投票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大量民众弃权，仅靠少量投票者过半赞成，就可以修改宪法。某种程度上大幅降低了修宪的民意门槛。 除此之外，舆论批评多处规则设计存在明显偏向性，整部法律实为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置工具。此次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修正了

0: 三项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允许离岛就地计票，以及扩大修宪草案的宣传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认为，修正案通过之后，监票人的中立性将被弱化。
1: 日本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方面呢存在监票人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它导致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保证了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看来，日本此次通过修正案是为未来的修宪公投创造一个更可行的操作环境。
2: 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2/3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3: 一方面，日本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从程序层面为修宪铺路，另一方面，日本政坛加速推进修宪议题讨论，双线动作叠加之下，日本战后和平体系正在被撕开一道危险的裂痕。继续来听报道。
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日本宪法第9条共有2款规定，第一款为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则是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推动修宪扩军。
4: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民众变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在此坚决反对，而且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5: 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
2: 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9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属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
5: 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上午11:00，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00，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
1: 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2: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技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3: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九美清尊供。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吴文杰，提前就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世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00到9:00，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0: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9: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务卿与李总统通话，讨论离以谈判安排。停火消息传出，以军无人机仍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事关一美谈判，离以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0: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苏格兰0-1摩洛哥，详细战况如何？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
9: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占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10: 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
9: 上海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医疗机构和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创新心理疗愈场景。不像处方的处方究竟有何魔力？
10: 文化中国行，一枚小小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赋能万家民生？